0: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七公里处占用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96199。辽宁高速，
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中难地是周华健、杜德伟演唱。

0: 好。
1: 汽车自燃事故多为发动机舱内着渗油漏油的情况没有被及时发现，如果闻到烧焦烧糊的味道，或发现
2: 务必注意不要把前机盖全部打开，一旦发生自燃可以立即使用。
3: 春天，韦庄，
4: 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
3: 早哀主青沙白
4: 树梨花开的清晨，
3: 李俊勇的文字和不觉的
5: 椅子，椅子豆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1: 莲子清如水，
6: 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
7: 你爱伴侣吗？
8: 爱。
9: 抽抽
10: 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
11: 难过
12: 扩建工程进度，让您资讯尽在
13: 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你。这时间呢过得是真快，是吧？这眼瞅着还有一个月十一了啊，也是大家伙扎堆休年假，扎堆出去玩，最多太小了，就是坐飞机啊，去哪玩不方便，就昼夜的温差越来越大了啊！大家伙呢不能够掉以轻心，风力边了，但是残余涡旋仍然活跃。那在我们也是会继续密切关注啊。说这个台风的事，
1: 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
13: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高速行车变道。这是高速途经上游西收费站出口匝道附近的时候，定了违法车辆，查清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错过出口应该怎么办呢？最终呢，交警对这司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高速之前你得知道你怎么走啊，缓冲时间。再就是错过，你多跑几公里，多绕一个路口，只是耽误一点时间。惠民举措，近日辽宁高速柴湖收费站公园停车场等车流人流密集区域定点值守，有效打消了群众的办理顾虑，惠民政策红利大幅提升主动办理意愿。当然了，还是要多说一嘴啊，各位您要是勤快手搜索一下辽宁高速通 ETC 专营店，

0: 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
1: 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降。
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
2: 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啊，
3: 那是。走喽。
4: 爸爸，为什么那些车
3: 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你晃得我什么？
5: 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
4: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关了吧。
6: 这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7: 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你就坐我旁边。
8: 我心情不太好。
7: 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资金，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金工日。
4: 小偷爸爸快点开，围裙妈妈该着急。
9: 出租车了吗？就不能跟着他，因为如果有人打车。
4: 妈妈，
10: 行驶跟车有
11: 车道线得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12: 要上。
11: 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
13: 人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
2: 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
14: 打开一看，映入眼帘的是和车厢一撇说过啊，今天又拿出来跟各位说一下，就是根据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节，然后你这个货挪得太高，后视镜极其不利的，容易耽误救援。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司机问了，说我后呢找到首页旅游车辆预约专项入口，车辆必须得是合规经营的车标准来给您计费了啊。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

辽宁高速至蓝牌轻型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时钟。在此，辽宁一生幸福。

0: 直播报，
1: 况实时播报。
2: 废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
3: 到平安正好，
4: 这样既可确保踩刹车时准确到位，把右手手腕搭到方向盘最上方，左腿中部上方略微偏高一点即可。
5: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6: 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
7: 绝对不能占用的。
5: 哦，我明白了。
8: 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
9: 我是心脏。
10: 喂，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5: 哦，
11: 5,678,900下脉搏，为生命让行，让救援。
12: 慢，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3: 大爷，请问新闻遗址
14: 不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
15: 天辽地宁，
16: 户政忙，请您稍后再拨。
17: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和
18: 我那天在饭店。
19: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
13: 今天是9月1日，手忘记对吧，孩子上大学不交了，现在来了之后一听价格立马走了，也让手机价格上调，这也心疼钱包啊。但是家长们呢，对于大学生啊，大学本也够用了啊，给孩子呢定好了预算，能够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涨价压力自上而下传导，核心原因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过程，市场的供给格局有望迎来改善。
4: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
7: 有机械、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他就感觉不成。

原因，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与路面车道减少，通行车辆宽敞。对驾驶人来说，在驶入高速，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长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供通行，导致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

0: 今天我请了，大家领了。
1: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0: 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2: 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
3: 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
4: 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
5: 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
6: 牙挺。
7: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你
8: 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9: 哎呀，太麻烦了。
10: 过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的。
11: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拉根线下去充电。
12: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
13: 一样，就是样子老。这款3880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
14: 这不是一点半点
1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
15: 不添开远光，只会让视野更模糊。
16: 我想
15: 车一定要慢，能见度不够就要减速慢行。
13: 怎么了？
17: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
18: 还是来说一说孩子们在学校里的事儿啊。对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是哪些现实博弈呢？家长在管控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藏在了课桌底下。一位学生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变成了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问题。要学三年级的学生家长程女士告诉记者，想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令已经成为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限制使用，并家长呢也得以身作则，别回到家之后您
19: 好好看看书，书本的营养就是我们

段47公里处至63公里处，方向269公里处、265公里处，代表所指向的高速公路。禁止左侧显示的车辆还设有多处 LED 电子显示屏和大型。

0: 我是最
1: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
2: 知道了。
3: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
4: 喧嚣的车流中，有你。
3: 爸，
4: 别忘了您和爱车等你的那盏灯。
5: 的旅途，
6: 体验的旅途，
5: 一路自驾，
6: 一路。
7: 语音导航。
5: 无论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本知识对我们保护肾脏健康，大约180升血液相当于90瓶，它的过滤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到因素比如链球菌感染后的免疫反应，自身免疫功能紊乱也是引发肾小球，可能损伤肾小球，引发肾炎，高血压也可能造成肾小球损伤。

先要关注的是免疫力较低的人群，所以这两类人群要特别注意预防感染。到 15% 会发展为肾功能崩的亚健康人群，发病风险会升倍。长期服用某些药物的人群，比如需要隐形威胁，感冒后一定要及时治疗，要及时处理，避免细菌入侵。除了说控制好基础病，就是在保护等都可能对肾脏造成负担，必须小球肾炎是一种需要警惕的肾脏问题，病号特别重要。血尿的表现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尿次数也会增多，需要注意的是这保持良好的心态非常重要。另外，患者还可以考虑参加

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更好的通过饮食管理保护肾脏健康，酱菜这些腌制食品一定要远离。说说蛋白质的摄入，这可是个技术活。打个比方，一个50公斤的患者，钠量适中，非常适合肾病患者食用，与保护肾功能。当然也可以把山药喝，引起电解质紊乱，饮食调理。好啦，关于肾小球肾炎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把这首一半送给大家。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2: 不懂了吧？啊，金子的烟锅头，黄的。
1: 不，将来病痛缠身
2: 啊！
1: 你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3: 像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付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
4: 近年来，因超载、超速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事已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收。
3: 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在长白山余脉的东北一隅，藏着游的朋友都偏爱原生态。低人流横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百草沟镇岛屿人文遗迹，风光层次十一无二的风景。群山环抱碧水，林海倒映景观与人文景观完美交融。同时，我们再来追溯满天星森林公园的历史吧。依托嘎亚河、蓝河筑坝倒映湖面，山水星光交相辉映遗迹，见证了当地久远的产业历史。依托原生山水与人文底蕴，不断完善。

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解完康养出游，是感受山水相融的诗意风光，朝鲜族特色美食，打糕冷面来，还可以前往景区滑雪场体验

体验的旅途，体验的旅途，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安全舒适，科学出游才是核心。公园的体感温度会远低于城市原因，同时原生山林生态系统完整点，山林区域昼夜温差较大，即不要穿拖鞋、高跟鞋，有些野生小动物较多，容易引发意外，夜防晒用品。秋冬气候干燥，风天气，阴雨天气，林间路面湿，希望能给您的出行带来帮助，更希望。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占用应急车道，前位置东带和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
2: 线。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你。
3: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
4: 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
5: 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
6: 南唐北路，岁月催人老。也许有的女子静比众生。胡适说土，要知道这两位人是松弛的，待人前求学期间就常被外界，收入不菲，名望颇高，以摆弄碗筷，不能边吃饭边说，优渥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家人的附属品。下那一年，唐英在卡尔登大剧院用真的是多才多艺啊，说得好，如果上天给了腹中胎儿，其实已经岌岌可危。徐志摩飞机失事之后，这事儿怎能一股脑都算在小儿死？同陆小曼一样，唐英也不乏，她虽比唐英大16岁，却对唐政治家。在唐父的唐英婚后仍然出入于交际场，她与唐英一样性格活泼，贤妻良母恬淡，这份幸福感她都谢绝了。后来温瑞武尽心照顾她，为她心气平和，不至于心，也抵不住他人的捧高踩低，玩物与萧条，还有什么牵念？其实他已年，唐英始终保持着儿时养成，也是丰富多彩，人生圆满。在世界当代舞台设计之泰斗，传奇性。正因此，他也已是人生智性，自律，随意挥霍。甚至过分内在，去守好自己的得到浮华。面对感情事，亦不过是将他的优雅
5: 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
7: 总之，他不可能停下来，面对选择的那条路，永远都可以不坐牢。自由是你清楚。一个人生活可以变得好，也一个人应该活的是自己，并心情很不一样，但是呢，都是真心心理。一阵风吹过，鸟
8: 像是风景过站要逃避。如果没
1: 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到
9: 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我是李立宏，高
4: 对话，让每一公里

0: 成为抵达
1: 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
2: 书香
1: 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
2: 这样一篇文章，上官皇后
3: 之王，有如长孙般贤惠，成了皇太后，政治风云变幻，各之最。最年轻的皇后，最年轻的皇后之一，上官皇后，状女主乱国，赐死了刘弗陵的儿。六岁时，祖父上官桀看到了更荣耀，于是他让儿子上官安后帮助丁外人封侯，见不得人的去处。上官视封侯为由，坚决不答应，这大大准备发动政变除掉霍光，同时也保住了皇后的凤冠。上官皇后听到这句话会作何感想？岁的上官皇后过早地见识了命运的大权独揽。这时上官皇后防汉昭帝跟宫女发生暧昧，汉昭帝和她始终没有夫妻之实，奈何刘贺荒唐无比，在卫27边围着数百名手持武器的士兵，份和地位完成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称为太皇太后，命使权倾朝野，飞扬跋扈。这一把旧剑，现在我非常怀念的在许皇后生子的时候下毒，毒死库的。不过这点尴尬对大是霍家的，汉宣帝隐忍不发，那年走完了自己孤苦有荣华，没有精神失常，更没有自寻短见。纵观上官皇后的一生，败也无法改变她一生的孤寂。与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真正顺势而为。
2: 中主播邀你

0: 偷跑出去。有一次，洪祖听闻白云绕顶的花山上有神仙，洪祖引起了杜甫的诗二字我，然而现实世界奔向天地间，这样走入历史时间，像一只鸟般的壮阔。顶终于在一个蒙蒙雨日抵达，劝众人出山，连州禅师也心生退意，看是不见底的深渊。无路可走之际，却听见徐霞客大笑地说道，大龙会明白无限风光和无限惊险，汤泉前临溪水后已岩壁，至今已十年有余。人说这世上最好的事大概就是无声未有涯。幸不打算止步，他心里有一个终极梦想。崇祯九年，徐霞客于银村，后来在梅林村保长网渡过难关。他不肯拒绝接受，他们忽略了年龄，他给了自己一刻宁静的喘息。侠客溘然长逝。奔他曾说，中国读书人专号安之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开辟了地理学研，满了人生。最幸福
1: 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2: 知多知少，平安正
3: 好。左侧为地，当观察到地面左侧车道等，还是以左侧为指示条例规定，在路边停车时，对感受车轮左右极限位置是有很大帮助的。
4: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激情于山，
5: 饺子特别棒。
6: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
7: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
8: 辽地宁，
9: 健康。
10: 骑车上，
9: 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1: 你都开了一整天，
12: 去看看前面那辆车。哎，老李，你马
13: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
12: 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先
14: 我的新车呀，
12: 安全要紧。咱们这
15: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16: 早熄火了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
17: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
18: 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
19: 这儿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更多的啊，关于辽宁高速的一些相关，哎，进入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关注官方
9: 向信息。
19: 学的第一天啊，整体上看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了，5度啊。那白天外出的时候呢，秋老板为进一步扩大精准推送到出游的司乘身边，讲解同时逐一解答车主关于办理调解等真实使用场景，直观展现 ETC 及更多群众，全力守护群众安全，必上线下都可以办。就是黑黄相间，对吧？黑一块黄一块，黑一块和硬性的减速管控措施，直路段这种事故高发的区域，那他困呢，分神啊，不经意这车道跑偏呢，以免说车辆啊冲出路肩刮蹭护栏。啊，您确实是感受到了这个龙声带的震动和声。来关注一下下一位朋友。这首先你要真发现这玩意儿啊，记得很清楚，我是从哪上的高速啊，我几点找到之后啊，下了高速找到之后，把这卡片的地方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心中都有数，024961999。

0: 手机再睡。
1: 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
2: 面包车。
3: 这不是小轿车吗？
4: 我开五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2: 驾驶
5: 没有下一次。
6: 开快车，快车开我，开手不能反着来。
5: 季节不等人，
7: 我现在可是归心似箭啊！你发几张照片过来，让兄弟我给你把把关。
5: 安全文明驾驶，杜绝。
8: 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
9: 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
10: 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9: 有人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人情味儿。
11: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
12: 倾听您的问题。
13: 人工车道交的现金还能开第二高速啊？人工车道缴费现金之后呢，对应的高速通行记录精准匹配你的通行时之后呢，电子发票会推送到您预留的邮箱当中。纸质小票啊，只对应一次电子再开电子发票了啊。检测维修吗？有独立的密钥和后台系统。况设备问题，就是设备和卡片接触异常，意味电死机也会出现间歇性的这个失灵。那像 ETC 卡片不好使，重启一下，做控制在20迈以内，和前车距离保持远。这个辽宁省发行的 ETC 售后服务啊，这是全国统一的规则，不是说咱们。但如果说呀，这是设备黑屏了，没法那个位置，原来省份啊，发行方的要求。
14: 你逛街，隔着手机。

0: 吃完散步，
1: 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等等的关爱。
4: 医生
5: 翻译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一，
6: 有些时候不妨多
7: 言，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骗子的套路很清晰，第一，您的银行卡资金就会被迅速，不要轻信短信内容。第三，辽宁高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

0: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但
1: 找平安正好。
2: 这辆车的行驶速度为每小时0.38秒，右脚离开加速它小客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的车速是米的安全距离。如果没有保持这个驾驶，念完的时间恰好是3秒。日常行车牢记3秒跟车法，
3: 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
4: 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
6: 再往里喷灭火剂。
7: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8: 车辆路上遇自然，
9: 一切努力。
10: 爱品茶味，三审茶院。
11: 小爱同学，
12: 你的小
11: 儿子，你3天没给。
8: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13: 我是陈宇。那有的司机朋友呢会草席啊、草编的工艺品呢、它都是说的木耳、去壳的核桃仁啊、免不免品，那不满足鲜活农产品的要求，是没辅导绿通的免费政策啊。很多新呢是服务于民生的生鲜保障制的腌制的，这些任何深加工。但还有一个更加简单的方式，就是您拨打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您，哎，您心里边就踏实。

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以后，掌握好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例如前方几百米施工超车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警惕意识，精力高度集中，防止

0: 南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
1: 哎，警察同志，不能。
2: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3: 车辆路，
4: 让我们一起去发掘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
5: 大家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车辆与隧道洞壁之间的距离检测装置受清洗墙壁水雾影响，
6: 的人腼腆的笑容里眼神也不断用这种精神

0: 激励着自
1: 己经常出问题。我仅用不到50元的，
2: 每年维护费用约在4万元左右，安装带有光控的车道地灯。
3: 业务技术和敬业的认真态度，
2: 他用辛勤的劳动和智慧解决900万元。在2020年初，董立健为了解决收费系统的重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董立健经过了不断的打等，解决了砸车问题，并于
1: 目前工作室的研究方向压缩机的运行磨损，极大延长了。
2: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带人员33名，除了集中培训集团党校、各种培训班及其他，因为他知道那里面有他视为命脑、露出憨憨的笑容的老大哥，质量。董立健这种锲而不舍的工，所以我们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美好。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

0: 14:59，欢迎继续收听。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1: 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我这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2: 哈哈，没。
3: 和世界和解，聊聊天，听
4: 生活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也感受到了。

0: 干嘛？
1: 远光上。
0: 哎呦，哥，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
2: 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
3: 之娓娓道来剧中人物的爱恨。

你尽可以的去在他的歌里体会到倔强女。民谣或小众歌手身上的布袋，她就是一个孤傲的侠女，行走江湖。

想要歌手，性格开朗活泼可爱，带有唱歌，一个人看电影。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

0: 子。后来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当时陆家曾以一只精美无比的家传房，陆游感伤地在墙上提了一首：
1: 用我结巴让我落。
2: 音乐会能给您带来轻松和愉悦，
3: 这等视线容易形成视线盲区，
4: 三招来有效避免和化解鬼探头
3: 方，做好准备，一旦危险真探头的高发区域，注意观察路况。
5: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
6: 妈妈，妈妈，
7: 哎，
8: 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9: 有没有点功德啊？
10: 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星雨啊。
11: 我呀，那什么是吧？
10: 是话在说你呢。
11: 哎，古人用典，
10: 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
12: 新桃换旧符。
13: 车流涌动，经过了一个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
14: 车流如织。
15: 欢迎大家了，深深期盼啊，还有这些深深学。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是比较不错的啊，都是以晴天为主，温度相对是较高的20摄氏度，其他的一周各地晴朗天气。更得注意防晒了。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残余的这种漩涡呀，仍然是非常活跃，复活，再次加强威了。接下来的时间嘞，我们就跟呢这个在厦门发生了一件让人十分，有人说什么叫花臂啊，满身的纹身不符合学生的这个。有人说了，说那你说怎么呢？说这两名少年啊，他并没啊，出生的这个日期就顺利，是你孩子的问题啊。放假结伴外出，在家长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铺满了整条手臂了啊，视觉效果非常醒目。这儿手动修改了出生日期，把未成年的年点这个强人所难了，对不对？和流程。哎呀，这原本两名少年呢已经是顺利通过中止，因为两条手臂上的大花臂特别治疗，整体的修复费用确实是一笔不小。朋友们千万要知道，你要如果说这要事发之后呢，家长也是多次联系涉事的这个后续的门店通过短电他自己承担呢、啊、对不对啊，纹身存在自身的问题，但是门店这确实门店必须严格的落实孩子这个念。我不是说这个有什么刻板印象，孩子沟通到位的话，我觉得上不了这个学了，着急了，这个门店他应该怎么核验呢？反正我至少大于门店，这是我给出的一个结论。进入到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小程序当中，在那里。

0: 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后又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忘记
1: 推上来。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2: 也不行。
3: 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4: 用你的方式，转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5: 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金木三鲜饺子。
6: 这些东西很常见，春夏秋冬，不时不时
7: 不卫生。
8: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将。
9: 那时的低头。
10: 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

0: 指对面的人，
1: 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你。
2: 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接。就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有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吐钱，因为您啊不得为安全着想。您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这个不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卷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的嘛，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结实啊。同时不仅留心，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啊，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正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

0: 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那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哎呀，我就觉得这是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我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没法行驶了，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没有您高速的实力和底气。
1: 诉你说他真的，我看着你，我才画一出沉默舞台。
2: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
3: 搭布擦拭车窗，但只擦玻璃而不改，
4: 让驾驶室内外空气洗膜，阻止水汽在玻璃上凝聚。寒冷季节和雨雪天气易导致选择合适的除雾方法。
5: 环保、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
6: 杨同学，
7: 大爷，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
8: 恩海有情，天辽地宁。
9: 哦，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我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1: 在中
12: 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
11: 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
12: 鸟飞回的深秋，
11: 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
12: 美学传承，
11: 长途
13: 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
0: 2496199，他呢住了哈，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狗。说自己呀、啊，开车行的时候啊，确实是忘了偏啊。他就搜到了什么，说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起，并且呢也是崩急啊，倒入燃油。最假设他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定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什么给油车加水那、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啊，这200-300米什么的，差不多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哦，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吗？你这之后呢，就赶快报警。隧道里，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呢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

0: 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飞翔，燃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与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
1: 冰等于四。
2: 得其数蔓延，危害无穷。
3: 哐当哐当，
4: 猜不出来。
5: 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了。
6: 速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
7: 有文化内涵呐、啊！
8: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
7: 口。
4: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前面的车太近了，大雾天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距离，临时停车场歇会儿，等雾散了再上路吧。
10: 得了。
8: 啊？怎么了？
10: 啊！
2: 提前关闭远光灯。

0: 辈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
1: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
2: 请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3: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4: 拉线充电和在家
5: 车流如织。
4: 停，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
6: 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大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3655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伴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好的，接下来是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是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司机，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把这些这个啊小猪崽儿，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挺等着翻车的啊。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

0: 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
2: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
3: 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
4: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向在大连地区1417公里处。
5: 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
6: 上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
7: 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
9: 你呢？希望有你记忆收藏家里的一首。
10: 变化，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词，看了会让人怀疑人生。一首歌就是这样，陈可宇突然觉得，为什么不串字可以传扬到全世界的每个。

0: 生动辽宁，生动
1: 辽宁，是毛不易《那时的我们》，最终呈现出了这首满是温暖回忆的作品。敲下回忆的空白键，美好的回忆。而毛不易也表示，

分的悲伤。这首歌其中的歌词面更喜欢你，但小心翼翼的存放，也曾一毫不保留的爱他，以至于分手后。

活的方式，希望能够换一个方式可以逐渐远去的那个人做起，反而会让局面更加难以收拾。

0: 本期分享歌，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
2: 加啦，
3: 在繁华的都
4: 市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
6: 1月20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总统
7: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
6: 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7: 这次节目大约是
6: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进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互信互利平等协商是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岭历史航向，

0: 习近平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的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
1: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现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提出3点建议。第一，用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
0: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习近平强调，
2: 当前是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
1: 4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试
2: 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
1: 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家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0: 以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

0: 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030愿景阔步前行。中座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
1: 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分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
2: 全国新闻联播。
3: 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
4: 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
3: 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达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
4: 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
1: 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
5: 那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制这个和
6: 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及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
7: 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
6: 行。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
0: 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
1: 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0: 财政部税务总
1: 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
0: 伊克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
1: 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0: 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
0: 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
1: 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
8: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
9: 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11: 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编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即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
12: 2025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7天。
13: 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四人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
14: 我们总共投入了700余人
5: 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
12: 您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
15: 河大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过去，我们就过去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
16: 设备和车辆的通行及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
17: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但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12: 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滚动研判，西藏吉隆尼石流灾害全链条封烟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国。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
18: 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
19: 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
18: 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学，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一事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
19: 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
18: 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
1: 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
11: 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
18: 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
12: 无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
3: 赴高速难分，站出入口封闭。
2: 好好，我知道了。
3: 哎，
7: 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7: 也是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里，
5: 哎，快回来休息吧。
7: 别忘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
17: 比如说，那不小心
13: 是由赖水清、李慧明指导的。

0: 想你，
1: 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共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
2: 我这儿哎它不好使。
3: 这钱让你给转账，然后它关机了。急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
0: 对。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
4: 路途多远，
5: 路途多远。
4: 这里始终。
6: 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心灵有约。人生通往成功的路上，所有
7: 其中一条是地图上标注的。朋友看了看那条反，势必会耽误更多的时间走过，但以后通车肯定是不远。眼前变成了砂石路，倒是老乡之前说的7公里就都不算弯路。两人像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只管看好减肥茶，幻想着一盒吃完。一段时间下来，整个人每天早晨起来就去跑步，踏上过正途，一直是在原地打转的景区，为模特们化妆画本，为了更好的和体面的职位和颇丰的待遇。工作了8年以后，他想到了辞职，只是可惜了前面那个无论在哪里都不会浪费的著名的音乐大师，入口踌躇徘徊，迈出过一步。
6: 低调是一种
7: 真正让自己强起来的坚实基础，从来不与人争名夺利，而成。但最终，一个人过分追求，容易招致他人的反感情绪。真正的强者，总是不显山。其实这些人往往私心杂念太重，巧若拙的一面，他们想必须收起那张不讨人喜欢。朋友们清楚吧，如果你觉得和身边的人真的，想象一下你身边的朋友们真的有孤傲的存在，和每一个人比较的是你的环境之内与其他的人平静。
6: 运气好的人，
7: 你参与一下。许多百个自认为幸运或不幸运的人。第二，幸运者常在不目可及的幻想。人为什么总是不知不觉的碰着一？幸运者比不幸，幸运者似乎也总能吸引别人这样的性格开始做起，并没有刻意的去找啊。那么灵机一动的他上，所以想要提二的实验中，心理学家做出安排，而不幸运的人呢，心吧，对任何的邀约都远不够的。之前也有好发现自己适合某一领域的时候，你越幸运呢。有人问一位老先生，太阳那是我们最需要光亮的时候，照顾你的人你从不觉得有什么，你就会分外感激，这不是，但偏偏又没有带钱出来，你要不要吃面呢？下来不一会儿，面真的根本不了解我的需要和想法，真是大梦初醒一般，眼泪瞬
1: 间。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8: 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
9: 您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没。
10: 犯了错误的时候，管理者都会严词的批评。亚波特说过，当遭受批评的时候，做错了某件事情的时候啊，管理者的指责呢可，并且当下属遭受批评过多的时候呢，情况了。既然波特定律

0: 这么的不好，对人不对事儿。我举个例子哈，你说我没有在这个10万火急的项目上看到你积极，硬是忘记做了，因为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这件事情上他明明表现得非常有团队的合作，然后呢管理者在确认偏见证据则有选择的忽略和哇，你会找出100个例子来证明你自己呢都是认可的，甚至啊有时连永远假设人是对的，只不过修炼呢。同理心呢能够让你面对人们呢不喜欢被批评，不愿意接受训一顿，恨不得把员工呢从窗户上扔下，消除员工们的心理抵触情绪。要的呀是什么？是鼓励和信心的差别，是没有把自己放在必然，不想办法提高转化率，可下属还会说这不一样吗？还浪费了时间。本质就是激发善意。你是要在社群里啊，我经常对同学们说，人重视啊挥泪送进监狱，懂得是制度的设计。但即便是说你为什么要伤害我，你是故意的吗？还想你一定为自己找好了理由。你高级的人呢、可能就不会这么做。高级的人应该这么沟通，想但是我还是很感激你，你看表达善意，修改自己的行为，让自己做的事情符认知协调的力量了。
1: 定位四，身体是一切的本钱。
2: 这一辈子啊离不开的地方，曾国藩就是一位极其爱家的人，家庭乃是社会之缩影，做的事情之一。那第二件事情，交对朋友是足以影响我们这一与低俗顽劣的人交往呢。社会呢就是一个大染缸。第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那是他们不够努力吗？曾国藩找准了位置，成功打开了世界。最后一点，我们每一天都最能够，于是呢曾国藩常常注重养己，更是为了不连累身边的人，少事情一，经营好我们的家庭咯。我知道我们有，怎么样，你有收获吗？
1: 二，磨练能力。三，磨练
2: 三，右手抚卷创立

0: 店被狂风掀掉，墙壁被大雨淋湿，快要坍塌，家中雾，柳暗花明，又一寂静，没有爬不出的低谷。毕业生的故事吧。这个毕业生得病，建议送医院治疗。如果父亲，我已写好平安册，请转不能成事，反而会招来杀身。有出版社决定翻译出版《堂吉诃》，《堂吉诃德》译本一经出版。电影《教父》里有句经典台词，
1: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3: 快！
4: 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轻。
5: 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
6: 再往，因为这时需要借由使腰腿无力，体重也直线上升。有一次他坐地铁时，从1公里到5公里，再到最后，国外知名的艺术文化社区 Burton 的年轻夫妇婚后一起减肥，岁月就是一把美容笔，一笔一画。二，你的年纪，物质之位和精神的时候，游手好闲，早早就辍学去打笔，并开始写一些自己的生活感悟。渐渐的，他开始自己写书，陷入泥潭时，给你一种内在的到了治愈。凡读书也许无法直接改变人的命运。三，投资能力。2年的时候，他只结了5个果。最后，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可他有时候不要太在意自己的话太快了，如果选择安逸然后打印出来。约传最后对着原音频和原声比体力，人家年纪逼自己成长。你现在对工作的投入其实涌动的河流，今天的你们第二件事是能让一个人在中年以前都是。

0: 很多时候我们太关注生活里的花
1: 有多大，21天不动手环才算挑战收获了更多快乐。很多时候我们太关注生活里的坏工作，忽然从窗外传来砰的一声，他越想越气，把女儿和狗司机的丑陋嘴脸不停地说那人。过了很久，威尔通过心理挫折就怨声载道，结果往往是两种劣行。结果一低下者的症状，遇到问题只两个建筑工人一起吃午餐，其中有点别的呢。这人说，我都是自己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糟。有一位女同志在反复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当大家女同事被辞退，而威尔的朋友无法左右的，而另外的90%感觉和女儿在一起很快乐，八后她心情会马上变好，不再陷入绝望。后来老头想通，他马上告诉老伴儿，你看，有接待像威尔这样的房客，并遇到无法解决无能为力的事，那么有害的种子就会在花园里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秘诀。其
2: 你的唇边还是我多心，
3: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站出入口封闭，咨询
4: 狗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不听法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5: 行，那不
6: 应急车道莫占用，
7: 让我们在空中相
8: 没有几个欲望很多但那是许多本应该花在努力上面的时间，有人欢喜，有人忧愁，有人他就是简单的，并不知道鱼在哪里，但他们还是也许不经意间你就打开了生活的镜。
9: 黑黄昏合影

0: 我能想到。
1: 你看起来很浪漫，很纯粹，可现实。听友王女士和老公先生瘦了一圈，但先生没有一句抱怨。婚姻当中的婚姻从来就不是一加一

0: 人生路上别轻言放弃，累了
1: 看过人生百态，才知感情是让你我收敛了锋芒，我顿时做鸟兽散。妻子告诉他，从一名跑货司机，多年后你一定会感谢曾经那么拼，没人会等你，你若想往前，会有一颗果实为你而结。

若能遇见一个人惺惺相惜和爱人拌嘴的时候，经常能猜到心思，一个温情的对视就能知你懂你的人。但懂这件事，但你来了，我便觉得万物可爱。

0: 张爱玲说，在对的时间，而有的人他只是来帮你上一课。
1: 相遇的全部意义，时间22点整。
2: 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出行平安。
3: 有请贵人。
4: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
5: 我要在
6: 听友们大家好，愿你心怀浪漫信仰，不负人。
7: 都习惯了用理性把自己全副武装，那么浪漫就是穿透乌云的讲一些听起来很荒诞的故事。三年没跟爱德华说过话，直到爱德华儿子无奈地离开了凡，怀揣着这样的信念去大城市闯荡一番，自己不会因为走小路而丧命，十分友善。在那里爱德华度，爱德华回答，我想相信爱的人终会遇见这个女孩，身份尊贵。爱德华一老板要每隔一个月告诉他有关女孩，却震惊地发现老板变成老板被爱德华打动了，昏了。爱德华沮丧无转，他惊奇地发现爱德华在楼，两个年轻人也从此走到了一，但正是因为相信自己的真爱情，不之后两人很快有了儿子，组建了真实世界里存在呢。照看父给儿子开门的是位白发苍苍的，在一次出远门时，父亲爱德华不小心迷了有珍妮是个意外。已经结婚的他自己的妻子，并且永远都不会做主事的最后，珍妮对儿子说，你要成分，但他始终能分清虚幻与颤。然而当儿子回到家里相差甚远，或许正是为了深夜他艰难地睁开双眼，也好的悲伤，最后在儿子湖海生生不息。你的体面，你的真诚，你善良的灵，温柔的态度，理想的怀抱，很往不胜，不仅克服了所有困难，也存在的意义不过是让你更愿意相信漫天星光。
8: 以下的如花便是如此，因为道这便是爱情。年少初睹胭脂扣，我心疼花是倚红楼的头牌姑娘，唱得百转千回，她的乘胜追击，送给如花一张她的千百种样子，远近离。陈母要求十二少与如花锦衣玉食，没有钱可不行。可还没上台的当家花旦，如今为话说情深不寿会及情，只会用力太猛，把自己。陈家父母到太平戏院听戏，如花想起陈母曾不愿意，却不知道如何拒绝，如下了安眠药，还喂给了他三，达到厮守终身的目的。他不惜某在报社编辑原没有死，假如他是真心的，就会找到十二少。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曾在《抵不过岁月匆匆》，更抵不过人最顶级的自律。啊，终于打听到了十二少的下落。为了生计，十二少还是在戏院跑啊，老态龙钟，粗陋无比。十二少，这个胭脂扣，我大是作茧自缚。他放人和人之间。
9: 路况实时播报。
2: 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已出行平安。
10: 我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
11: 啊，人生在世，虽然有国家，任由年华虚度，朝暮流逝，自由是通过勤奋和努力实现的。妓女驮着自己辗转于妓院和赌场，生病了人就废了，一闲就把生命的意义全失去了。七年之痒之后，丈夫厌倦了琐事，消磨殆尽。但其实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启程，问题是家住武汉的学霸

0: 闺蜜22点睡觉，期间学累了。的确，人生太闲则无聊。85岁高龄的齐白石用时光而自愧不已。只有忙碌也很辛苦，但只有竭尽全力去度过。如果这些东西也值得炫耀，那么富士康是假忙，是为了忙碌而忙碌，是忙碌是花最少时间圆满完成任务。是就业，你可以选择接受亲戚朋友的帮助，利于你成长的忙碌过程。的确，日暮时分不再继续工作或是事，而远离干扰就是保持专注的，自己都会来帮你达成目标。自己为乐趣成就人生的意义，
1: 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呀，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聊正是孩子对外界的思考，这个时候进而开始吼孩子，我不上自己能懂得赚钱不易生活不易，孩子以后再也不敢奢求父母的陪伴，心酸。在孩子心中，这个问题能陪你，但会一直想着你，在学习上也会更加积极进步，不同的思维高度，让孩子知道一次。女孩的哭诉爱我，在孩子眼里，父母是看待工作的态度里藏着孩子的人生格。对妈妈说，妈妈，我今天可不可以对女儿大吼道，你小小年纪就累，都不要把生活的负能量传递给孩子。这位清洁工妈妈回答说，静，这样呀就能让小朋友们自怨自艾，抱怨社会的不公。相反，正如埃隆的母亲，每天都会在孩子成长的旅程中留下比比皆是，为走在后面的人，是在人前装出来的，也不是现实。因为教养是细节藏不住的东西，每天抽1到2包是常有的事。阮清把自己的床铺清理，是保持着联系。何谓教养？不让别人吸二手烟，自觉整理思考，心怀善意，从不去给别人解理。人际交往中，如果每个细节决定成败，

0: 的距离就都称不上是有教养的人。真正决定一个人层次，到了小区门口，小姐姐突然对他说，那儿买了他也一定会心里不舒服。幸好小姐姐在细节上表现出了教养，连聪明的人都会选择和有教养的人，暗记被重伤，相处起来不仅漂亮，对他来说。
1: 北京时间
2: 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如果生活有一幅像
3: 一看手机，却是推送的新闻，手足无措。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1: 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2: 各位，狭路相逢。
0: 如果这是一场超

的音乐优品。节目播出的时候，各位可以童年暑假回忆啊，每到暑假的时候，与有着非常磅礴的中国风。

0: 也是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又像倾听，感人肺。
1: 彻夜陪你聊天的我，走一程的人有。
2: 亲爱的听，
3: 北京时间0:00，
4: 支援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
5: 陆先生乐队又

0: 如梦浮生，聆听一场灵
1: 曾人未曾年少往事人看破。
2: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3: 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胜老铁溪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
0: 山海有情天辽地。

0: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应打024961999。
1: 这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有没有保险？
2: 制作人

0: 着 rap， 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1: 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2: 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陈某在
0: 惨

0: 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1: 嗯，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
0: 啊，
2: 驾驶恶习要远离。喝。
3: 由郑钧演唱，歌曲表达。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过马路去商场，车来。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3: 何洁以自信而霸气的姿态

0: 135.35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
1: 观色闻香挑选，占你一点便宜。
2: 大姐等等，找您的
3: 列点什么？
1: 听说南街的过生活有一幅肖像，那他
4: 2012年3月底，许巍来到成都。

0: 人又是谁？
1: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
2: 既有穿云裂石的力量感，又不失

0: 神娓娓道来。极简编曲，
1: 烟火的聚散，爱的伙伴，最初到拥抱。

0: 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1: 还要打春牛，打春
2: 要注意保暖呐、
3: 吧。

0: 歌曲的旋律悠扬而深情。
1: 爱愁拢心口，尤其这种
2: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3: 好别扭，我看红绿灯，红绿灯坑行，绿灯停，停停停停。
0: 唱的一首民谣歌曲，歌曲一。

0: 的症候，甚至是肝胃不和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些呢，有六大出现一些胃脘部的胀满或饿。
1: 胃呢，是我们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如果物质，所以它呢就很容易出问题。胃酸的追杀，它可以肆无忌惮的饮食不规律，容易破坏胃的生物钟。健康饮食，好的胃它需要健康的细菌，它可以通过口口传播，粪口
2: 缺乏啊，这个呢在上的治疗的临床的这种改观呀，食脉或者皮下的针剂啊，就好了。那么我们就需要从外界，所以目前口服制剂
3: 小心就出大问题。
4: 我们知道高血压、中血压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阻塞性肺病的肺功能产生很重要，一定要提倡戒烟，戒烟导致卒中和心力衰风险。因此我们在抗凝的时候，像普利类的、沙坦类的、依从性低的或者停药的，重要女性的性功能障碍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少。
5: 不可所有的饮用水啊都来自于，那么可能会让我们人体排出的水分啊，很多人喝茶，尤其喝功夫茶的时候喜欢喝，比如说绿茶，它里面呢就有一些成分会，其实直接喝水，那么健康的收益反而会
6: 主要起到一个心理安慰的作用。很多疾病是由于动脉粥样硬化物，大部分都是一些活血化瘀扩张，可以考虑输液。而疏通血管的远视糖、高血脂这些因素综合多，
3: 十岁放了心脏支架，说是遗传病，
2: 甚至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可是小猪有没有看来，他十年前根本没有听我的话，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胸憋气就是一个典型的心绞痛，提示定期复查。如果胸痛加重，随时就诊，让病还能去除斑块。后来就买了打之前开的医嘱，他也不执行呀，病情已经加重。现在你这种胸憋气叫不稳定性心绞痛，80%的下降。当时在手术台上就告诉大多数有遗传倾向的这种和要坚持运动，要控制体重。结果现在三告诉我一个比支架更好的能给他完成了手术。那么你肯定问了，为什么不一次走？所以一般我们会分两次完成手术，不但服用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还得我这个老人的话，回家要听奶奶这位老人的话。
7: 是，比如说如果是冠心病，也就是也就有可能是心梗，这些知识呢，所以而且呢致死率还要高，还要紧迫的这种撕裂，也就是形成夹层，形成夹层急性肺栓塞呀，可以胸痛，有的时候确实是症状不典型，就不好辨识，一下就过去了。这种情况呢，有的时候之后可能好多人呢也无需特医院查一查，尤其是冠心病这个年代啊，
8: 人呢可能就会被家人催促，传球创伤、遗传、关节畸形等等，已经得了关节炎，寒冷是骨关节炎症状，建议呢及时添衣，秋裤能够刺激并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9: 很多人说这就是一个慢性咽炎，它就是一个梗阻的时候啊，再去医院里面一查，通常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如果做一下胃镜去排除一下，如果真的大部分都是喝凉水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啊，如果那种大规模的扩散，那咱们国内啊放温了之后再喝。但是很多人就特别小突出的，尤其是呢一个最典型的两种东西里面呢，很多都会添加亚硝酸盐的地方，都喜欢吃什么呀？吃腌菜、吃咸菜是啊。建议啊是要少吃的，尽量就吃可以啊对抗食物中的各种各样的亚硝酸盐。然后上面有水，它就会容易发霉。这样呢还有一些水它沥不干，那你放上一天俩呀，要不然你用竹筷子、木筷子你就刷干净。那这种粮食类的制成品，它里面呢发霉的粮食，那么对身体啊其实是非常负的去侵蚀，时间长了
3: 该怎么办？
0: 吃完就拉怎么办？有些人呢，以往多数属于肠道易激者的时候，吃完饭呢就容易出现腹泻，尤其其实食物呢是比较敏感的。那么吃的这道这种情况，去找一下医生，让医生根据
8: 有很多癌症呢都有复发的这可能，其他临床表现，这类类型的这个癌，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治疗白血对化疗的治疗反应比较好。5年的生呢并不是这个只有死路一条，只有
10: 疼痛的时候，一般的医生呢都首先盯着氨酶呢就会升高，所以一般来说代谢的比如说肝癌、黄疸或者是中合成的，那么当这个肝脏的如果是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升高，
11: 3天5天一点都没动，那我们按时吃饭、按时运动，什么都变了，在一个月之内或者是一个月以上，这个下降的过程中 它都有一个小

0: 然后再稳定一段时间，又下降一公斤，看见东西也想吃一口啦，那么外边是这种一点点小的细节，
1: 中损伤膝盖动作一定要注意了。
2: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完全的软，就徐医生以下要讲的四种动，那么就会造成我们下肢负重更大一些。所以如果说营养还是在这个关节软骨背肩跪地这个动作会造成髌骨
1: 的，我们又该如何预防？
3: 人为什么能得癌症？损伤假说，损伤了之后为什么会得癌症呢？复制已经不行了，这个时候呢就会一比二、一比三。长期抽烟的人可以引起肺部的间质的一些纤维化的改变，你没有意识到啊，继续吸入这些有害的气、有害的，这个时候呢叫做癌症的发生。那有的人就会问，一般人呢都是那种生产一千件，
1: 新医生怎么讲解的？
4: 在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就可能会导致骨折啊。对老年人来说，如何选择呢？我们先看奶制品，包括你，但是而选择奶粉的时候要尽量选择饮料。并不能和我们平时说的奶制品相提并，也能起到补钙的作用，同时还能够补充脂肪低的，虽然也可以补，但是明显它不如好。但我们可以把坚果做成什么粥呀、汤来补钙，而蔬菜，尤其是深色四种食物来补充自己的钙。那么除了优质蛋白需要补充，鸡蛋每天一个，半茶不建议喝饮料。第四，食物要多样，谷类、薯类、蔬菜、水果，啊，不分重。如果你不方便晒太阳啊。就需要
5: 牙呢，相对这个发病率也不如成年人的高。牙升高的话，其实这一类人当中时候的确他是轻度的，不是很明。好多孩子呢一发现自己可以开始检测血压，实质上现在中国高简单的公式，这是咱们高血压指南推荐，加115，高压别超过115，低压呢方式，比如说让孩子睡够了。
6: 工作过程现在都是机器啊，他就把它精加工，就把大米最表面的那个最重精点的面这样去掺着吃。第三类能让希望大家尽量的杜绝，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不是，所以他就加了很多的甜味。这
1: 健康是拥有。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报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96199，辽宁高速驻四。
9: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
10: 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

0: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96199辽宁高速驻四。
1: 对，记着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2: 少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3: 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
4: 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未来几天采用洋葱式穿衣法，白天短袖薄长袖。
0: 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商货场发车，满载化纤产品运往广量发展。
4: 8月31日，黑龙江省友宝铁路
0: 台数据显示，双节酒店预订量同比
4: 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正式投用。此问可拨打服务热线96363咨询。
0: 日进行场景的应用，全力提升通行效率。
4: 南北两岸施工同步推进，项目建成
0: 的站串联青岛北站与五四广场，
4: 至湘鄂界路段实施南往北半幅封闭，全程人工操控，市民出行请提感支付。对此，交通运输部回应，兼顾技术进步与公众体验，平衡效率提升。
0: 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冲毁路段，8月不断往前掘进。
4: 近期，滴滴自动驾驶新
0: 天在北京正式实施，新标准从包等应减少包装层数，蛋糕推荐使用。
4: 1月份，辽宁省进出口稳步增长，出口
0: 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了。
4: 至此，该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个
0: 救护车。车上再有大出血，急需转院，为生命转运争取宝贵时间，彰显高
4: 诈骗分子交付15万元现金，筑牢反诈前沿防线。下一步，
0: 资金额度实行当月补贴资金，先到先得。
4: 月底竣工，施工期间，2条线路
0: 终端和69个慢充终端。

0: 覆盖商业
1: 及施工方的昼夜奋战。该路段于8月2日，
0: 其中重点河流计划清淤42人交管大队民警夜间巡逻时，接到群众接到求助车辆后，警车开启警灯警报。
1: 稍后请您收听时光宝典。
2: 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节目庆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留下了他辛勤耕耘的身影，而和蔼可亲的模样就像冬日里的暖阳，
3: 他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就像自己家的事儿一样上心，平时的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呢一定公平公正的去处理，该讲的会有不舒服的现象。可奇怪的是，
2: 老狼在这份工作中，甚至是金钱的诱惑，老狼那是
4: 这对于我来说可又是一个全计算机的培训班，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奇迹般的掌握了日常办公软件的操作
2: 的文件需要接收，及时传达那些真的挑战。他被安排到了工程养护
4: 巡查和养护工作质量检查的这个建，
2: 快就掌握了道路养护的精髓，用自保等纷杂的各项事宜
4: 当等业务。
2: 经过3个多月的备，这次他被安排到路政做
4: 重大，为了不辜负领导的信任，我愈发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工
2: 作。大家一起努力，把丹东收费站的工
4: 作对这项工作不认可不理解，甚至我先自己认真的学习和掌握了微笑。
2: 从最开始的被动微笑到扎进了工作当中，深化管理他那嘹亮的歌声，把职工们支持。年年初由于人事变动，凤城收费
5: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想并道通行，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
6: 没事儿，我是老司机。这样，你发几张照片过来，让兄弟我给你发。
7: 杜绝使用手机。
8: 南海，